0: 草。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屋里陈设倒也不十分奢华，除了一张檀木桌、几张茶几靠椅之外，别无长屋。也许东屋是惠儿和服侍人歇息的地方，中间挑起一道紫灯芯融为隔起，算是唯一的铺张。整个屋里既宣敞又不显得空落，设置的实惠又不落俗套，永远不禁满意的点了点头。又见王小雾带着两个小厮站在楼梯口侍候，吩咐

0: 里提到了父亲刘同勋，在椅子当中一欠身儿，这才又坐下，说道：“刘墉不敢越礼，有事当然要请示十五爷的。就十五爷方才说的，看似各不相同，其实事事关联，即是动为支柱的至理名言。十五爷，今天您太劳神了，先安心静养。这里的案子办完，我们剪烛长谈，好吗？”永琰不禁一笑：“
1: 爱简，
0: 对，也叫燕四、燕人，
1: 这叫我更不明白了。”“
0: 好，怎么说不成？你看过戏没有？”“
1: 看过。”
0: 提起看戏，慧儿眼里闪出了喜悦的光。
1: 关帝庙那里社会都唱大戏，石玉琢、锁麟囊、桂中原、打金枝。
0: 对了，打金枝里头，公主吩咐人往门上挂红灯，挡着驸马不许回府，那挂宫灯的就是太监。
1: 啊，我想起来了，那叫老公，是专门在宫里头当差的，那都也是周周正正的人，有什么不好的？
0: 他这样天真，灵秀里透着混沌未凿的傻气。永琰竟是从没见过这色女孩子，而女子家常嬉笑絮语当中，但觉心目为之一开，精神也爽快起来，就笑道：“他们不周正，都是废人。”“
1: 废人？都是瘸子、拐子、聋子，或是瞎子？戏上下是这样的呀？”“
0: 他们都是阉过的人，所以又叫阉人。”“
1: 什么叫阉人？”“
0: 听说过阉猪、阉牛没有？”“
1: 没有。”“十五爷说的真稀奇，什么叫阉啊？”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7: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8: 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3: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是堆砌道理，而是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看清自己的人生，治愈自己的局限。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著名作家余华的中短篇小说集《我胆小如鼠》。这是一本能够照见普通人内心的书。我们总是在成长的路上追逐勇敢，渴望坦荡，以为无畏是成年人的标配，却很少有人愿意直面心底的怯懦与脆弱。余华的文字向来直白真实，不美化苦难，不修饰人性，他用细腻克制的笔触描摹出普通人骨子里的胆怯、自卑、隐忍与挣扎。作家余华在小说的开篇这样写，有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就是我的故事。这句话道尽了主人公杨高的半生卑微。温顺软弱的他从小被嘲笑被欺，
1: 我胆小如鼠是余华的中短篇小说集，本书收录余华创作的《我胆小如鼠》《夏季台风》《四月三日事件》《一个地主的死》四篇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包含着余华的成长经历，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每个人在青春期可能会经历的敏感、自卑和怯懦，让无数挣扎在人生转折期的年轻人产生了共鸣。我胆小如鼠是一部以怯懦为切口，透视人性与社会的寓言式写作，通过主人公杨高的命运轨迹，构建了一部关于敏感者如何在暴力规训中寻找尊严的精神档案。余华以冷峻的笔触直面生存的困境，他通过小人物的挣扎揭示人性的复杂。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我胆小如鼠》，读到书中的开篇节选。有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就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当时我还在读小学，我记得是在秋天的一节语文课上。我们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他穿着藏青的卡其布中山服，里面还有一件干净的白。
1: 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3: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0: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4: 我们有时间等你。
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6: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7: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6: 妈，多保重。
8: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6: 好的，我试试。
8: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0: 这是一个表，
1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0: 这也是一个表
1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1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5: 我确实胆小如鼠，我不敢走到河边去，也不敢爬到树上去，就是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常这样对我说：杨高，你去学校的操场上玩，去大街上玩，去同学家玩，去什么地方玩都可以，就是不能到河边去玩，不能爬到树上去玩。你要是掉进了河里，你就会淹死，你要是从树上掉下来，你就会摔死。于是我只好站在夏天的阳光里，我远远地看着他们，看着吕前进，看着赵青，看着宋海，看着方大伟。他们将袖管卷到胳膊肘的上面，将裤管卷到膝盖的上面，拦住了我，然后将手指戳在我的鼻子上，将唾沫喷在我的脸上。他们说：杨高，你敢不敢和我们打架？这时候我就会说，我不敢和你们打架。他们说，那么你敢不敢骂我们？我会说，我不敢骂你们。那么他们说，我们要是骂你了，你听着，你这个混蛋，混蛋，混蛋，还要加上王八蛋。就是林丽丽和孙红梅，他们是女的，就是女的也不放过我。有一次，我听到其他女的对这两个

的胆子是最大的。我的母亲还说，鹅眼睛看出来，我们家的门就像一条缝，我们家的窗户就像是裤裆的开口，我们家的房子就像鸡窝一样小。那么我呢？到了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常常想着自己在鹅的眼睛里有多大。我心想，自己最大也就是另一只鹅。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1: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1: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4: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迟来的自我突围，余华用极致真实的对比撕开了最朴素的人性与现实。主人公杨高一辈子胆小，一辈子隐忍，渴望安稳，不愿争执，最终却受尽搓磨，活成了最遗憾的模样。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成长悲剧，更是无数老实人的真实写照。故事落幕，留给读者的是无尽的思考与感悟。

0: 《我胆小如鼠》是余华的中短篇小说集，本书收录余华创作的《我胆小如鼠》《夏季台风》《四月三日事件》《一个地主的死》四篇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包含着余华的成长经历，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每个人在青春期可能会经历的敏感、自卑和怯懦，让无数挣扎在人生转折期的年轻人产生了共鸣。我胆小如鼠是一部以怯懦为切口，透视人性与社会的寓言式写作，通过主人公杨高的命运轨迹，构建了一部关于敏感者如何在暴力规训中寻找尊严的精神档案。余华以冷峻的笔触直面生存的困境，他通过小人物的挣扎揭示人性的复杂。
1: 从进入工厂以来，吕前进的指甲一直都是这么黑乎乎的。其实刚进工厂的时候，吕前进是清洁工，我才是钳工。吕前进不愿意当清洁工，就拿着一把锉刀去找厂长。他把锉刀插在厂长的桌子缝里，说他不愿意干清洁工，他要换一份工作。于是我和吕前进换了一下，

成了钱公，我成了清洁工。吕前进成了钱公以后，就将那把锉刀给了我，他让我把锉刀也插到厂长的桌子缝里。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把锉刀一插，你就能不当清洁工了。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让我当清洁工？他说你真是个笨蛋，清洁工是最低贱的活，难道你还……我喜欢扫地，我喜欢将我们的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喜欢拿着一把扫帚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就是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也喜欢抱着那把扫帚。车间里的人经常对我说，杨高，你抱着扫帚的时候像是抱着个女人。我知道他们是在笑话我，我不在乎，因为他们经常笑话我，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喜欢笑我。我扫地的时候，他们会看着我哈哈的笑，我走路的时候，他们会指着我哈哈的笑，我上班来早了，他们笑我，我下班走晚了，他们也会笑我。其实我每次上班和下班都是看准的时间，都是工厂规定的时间，可是他们还是要笑我。他们笑我是因为他们总是上班迟到，下班早退。有一次吕前进对我说，杨高工资了，就空着两只手去了。他到厂长的办公室里去上班，他不再到我们的车间里来上班了。他每天进了厂长的办公室，就在厂长的椅子里坐下来，喝着厂长的茶，抽着厂长的香烟，没完没了地和厂长说话。等到有一天，厂长对他说，吕前进，这一次涨工资的名单批下来了，上面有你的名字。吕前进就回到我们车间来上班了。吕前进一回来，车间角落里的那张破席子上就不会空着了，就会整天有一个人躺着睡觉了。吕前进的工资涨了一次又一次，我的工资还是一点都没有动。吕前进就教育我，他说，杨高，你想想，刚进工厂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工资一样多，这么多年下来，我天天睡觉，你天天干活，到头来我的工资还比你多，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就叫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我不同意他的话，我摇着头对他说，我不去找厂长，不是因为我胆小，我是觉得自己挣的工资够用了，所以我不怕自己的工资比你少。吕前进听我这么说，嘿嘿地笑了很久，他说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吕前进是我的好朋友，他经常在心里想着我。厂里盖成了一栋新楼后，吕前进又来对我说，杨高，你看到了吗？厂里那栋新楼总算盖成了，盖了都三年了，我们就要去找厂长，要让他给我们分配新房子。你要知道，这一次的房子分配后，厂里十年内不会再盖新楼了，所以拼了命要去争一套房子过来。我问他怎么个拼命，他说从今天起我要到厂长家里去睡觉了。吕前进说到做到，这一天到了天黑，他就抱着一床被子嘻嘻笑着去了厂长的家里。吕前进在厂长家里只睡了三个晚上，就把新房子的钥匙拿到了手里。他将钥匙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他说，你看到了吗？这叫钥匙，这是新房子的钥匙。我把吕前进的钥匙拿过来仔细看了看，真是一把新钥匙。我问他，你抱着被子去厂长家睡觉，厂长怎么说？厂长怎么说？吕前进想了想后摇了摇头，他说，我忘了他怎么说了，只记得自己对他说，我们家的房子太小了，我在家里没地方睡觉了，所以就搬到你这里来睡。我打断他的话，我说，你家里的房子比谁家的都要大，

0: 我们会没有
1: 一个都不能少。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 让阅读
4: 被世事辜负。作家用最朴素的故事道破了最真实的人性，没有底线的善良终会变成软肋，毫无锋芒的隐忍只会换来肆意欺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小小的羊羔，都曾经胆怯，都曾经妥协，都曾经为了安稳选择退让，以为包容能换来善待，以为本分能换来安稳，最后却发现温柔从来不是被欺负的理由，善良也不该是无底线的迁就。愿我们以后心存善意，亦有铠甲，懂得隐忍，更懂自持。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感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吧。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破，从而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与代谢之平衡，如你长寿方的问世，标志着慢性病久治而不愈里程碑的突破，从而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

0: 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2: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1: 好的，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先接听一号线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李主任你好。你好，我也是老朋友，用了这个如意长寿方法用了快一个疗程，自己用的也挺好，听到这个活动啊马上结束要恢复原价，我就想着吧，我自己啊赶紧给老伴也订上一份，把我恢复的情况也跟您说说。
3: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说，先说说您吧，通过国药如意长寿方这一个疗程都有哪些收获呢？
4: 我感觉啊，比我吃了这3年多的那中药西药都管事，都好使。
3: 好，立竿见影。实际上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过去呢这用药用了3年了，用了5年了。实际
4: 上这是高压，也就是个120多，不到130。低压也终于啊由原来的190多，它下到了现在是86-7了。降压药我原来是2种降压，现在是1组都减成1半了。
3: 你看看，所以说呀，选择方式方法要是正确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呢摆脱大把服药的历史，就能够告别久病缠身的命运，就能够恢复从前的健康生活。对吧？
4: 对，就是啊。而且我自己你看，原来这个他能走，得了脑梗以后能走是能走，但是这个腿啊老是走的时候忽然就麻，胳膊跟腿就麻，这就得过一会儿他就缓过劲了。现在这个腿这个麻这个情况没了，感觉这个腿啊你上个楼呀上个台阶呀不打软了，有劲了，有力气了。
3: 哎，很好。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记忆力比原来也更好了，说话的思维呀理解呀也更好了？
4: 哎，对呀，你看原来我就喜欢跟人下棋，人家就说你快走呀，我这脑子半天就想不出来咋走。现在我自己感觉这下棋的思路也有了，老伴教的说出去买个葱呀，说买个啥呀，我自己他说啥我给他都买回来，反正就觉得记性好使了。
3: 这是因为呢，通过国药如意长寿方修复了受损伤的脑神经细胞，那么现在呢神经冲动的传导就正常了。而且呢，国药如意长寿方它能够打通人体的5经6络13血脉，补充充足的精气血，同时呢针对于细胞的有效激活修复和再生，也正是因为效果的突出，所以才能够成为呢治疗慢性疾病的用药。您呐，真的是有福。
0: 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不治之症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世界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3步联合疗法，达到通5经6络13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如意长寿方的问世，标志着慢性病久治而不愈里程碑的突破，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
5: 我妈也是想的是，我跟我妈妈俩人都是有高血压，都是属于遗传性的这种高血压嘛。我妈妈也是吧，血压这都有高压高血压都有20来年了，也是血压特别高，吃了2种降压药呢，血压就是好像没都有耐药性了，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呀。那个降压药在她身体里面，血压老是在150-160啊，哎，有的时候还好点150。要么就160-170，我妈妈这不最后得了脑梗吗？
3: 你看看，血压为什么说一定要下降呢？就是因为那长时间的血压的这个压迫之后呢，它就会造成了

0: 血脉，而且呢还能够去除血液血管当中的大量的垃圾杂质毒素自由基，所以说这个问题才能去根儿啊。国药如意长寿方的看家本领，它能够帮助我们呢来补充人体所必需的精血复合酶，包括细胞平衡代谢因子，精气血更加充盈了，垃圾杂质毒素清干净了，受损伤的组织细胞的功能也健全了。所以说你母亲的吞咽功能啊，包括呢肢体的运动功能、协调功能啊，才能够呢根本性的恢复。而且我保证你母亲的问题呢，在三个疗程当中，这些问题都能够呢药到病除。
1: 太好了，我也是这样想嘛。因为呢，我妈妈这个血压高都引发的脑梗，我也担心呀。我今年这才50多岁，要再像我妈妈那样可怎么办？我现在呢也是吃的降压药，血压吧反正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
2: 啊，她现在呢是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了。
0: 怎么样呢？
2: 啊，哎呦，小狗没说嘛，非常不错啊。他原来有这个糖尿病嘛。
0: 嗯。
2: 嗯，他这个糖尿病啊，有20多年了都。
0: 哎呀，这么长时间了，血糖怎么样啊？
2: 血糖不行，你看一开始啊，就吃那个降糖药，
0: 嗯，
2: 哎，吃降糖药不行，这个血糖降不下来，并发症也出来了。后来就打那个胰岛素。
0: 嗯，胰岛素到后来打到多少了？
2: 到后来打到40多了，打到48个单位胰岛素了都。
0: 那怎么样？血糖能恢复正常吗？
2: 不行，打着48个单位的胰岛素，还吃着3次降糖药，这每天啊，这个血糖呢还老是在餐前9点多、10点。餐后呢，14、15点、15、16点都。
0: 你看看，说明什么呢？说明这20多年呢，原本呢受损伤的胰岛功能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你最开始老伴打胰岛素的时候，那血糖应该说还是能控制的，对吧？为什么你看，
2: 啊，
0: 大家会发现用到后期血糖控制不住了，胰岛素的量不断增加了，药物的种类也不断增加了，就是身体当中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少，跟自己比，跟没用药之前来比，更何况现在它还不是一个终点，刚刚用了2个多月，下一步呢依然还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老伴治病的过程呢，也告诉所有人一个道理，就是呢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若对就能事半功倍。而国药如意长寿方呢，上市4周年之际，打通人体的5经6络、13血脉，尤其是通过呢精血复合酶，它可以有效的补充精气血，更能够去除呢血毒、糖毒、垃圾毒素和自由基。再有一点呢，细胞平衡代谢因子更是功不可没，它能够把周身所有受到损伤的组织细胞的功能呢一步一步恢复到正常。所以呢，国药如意长寿方它就能够解决慢性疾病呢久治不愈的病因和病根。所以今天呢，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我们等于走在前沿，对吗？
2: 是啊，哎呦，确实是啊，这个效果非常不错。所以呢，这不是老伴用的这么好，这老伴呢也老是让我啊

0: 选择国药如意长寿方之后，身体呢是硬硬朗朗的，包括这风湿骨病，过去很多人就因为这个骨病呢瘫痪在床，但是现在应该有多少人可以呢走出家门，可以呢去想那儿哪儿就到哪儿，甚至可以呢很多人说我都没想到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之后我还能爬长城，大家呢会发现说我们呢只要是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式方法，那身体的健康依然还能再回来，对吧？
1: 是是是是，你看我现在吧，虽然用了是两个多疗程了，首先啊，这些十几年的关节了，现在不红不肿也不胀也不麻了，走路蹲下起来，现在一点问题可以说都没有。
0: 哎，太好了，说明风邪寒邪湿邪去除了，更说明骨细胞得到修复了。
1: 最高兴啊，各个关节现在热热乎乎的了，不像原来啊老是那种冰凉冰凉的。
0: 哎呀，好。感觉到热乎说明什么呢？说明血脉通畅了。因为国药如意长寿方呢59味中药的大组方，作用更加全面也更加彻底，并且呢分子量更小，渗透能力更强，更能够打通人体的五经六络13血脉，所以呢血脉更加通畅了，气血的运行更加足了，风邪寒邪湿邪又没有了，骨细胞又修复了，你看所有的形成风湿骨病的病因都一一铲除了，想不健康都不可能啊，对吧？
1: 因为啥，我家在公园跟前，原先啊就是那些老头老太太在那跳舞，我整天说人家闲的，但是现在了吧，哎呦，我也跟人家现在在后面开始慢慢的学着，现在也跟人家跳，这一跳吧，哎，反而心情也好了。所以
0: 对呀，因为什么？过去呢，我们说呀，你说你想跳你也跳不了，因为什么？
1: 对对对，
0: 不跳就老老实实在这坐着，这关节都又红又肿又疼的。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呢，这问题没有了，我们也都知道呢，可以感受生活的美好了，我们可以呢去跳跳广场舞，去健健身，让我们的晚年生活呢也更加有滋有味了。
1: 这不是一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我想呀，赶快给我姐姐订上一份
0: 啊。她怎么了？
1: 哎呀，我姐姐你看今年这是68岁了，她现在就是这个帕金森，现在就是这个手老抖得厉害。
0: 帕金森呢这病不好治，帕金森是什么呢？又叫做震颤性麻痹，尤其是到了后期，很多人是生活不能自理，整个身体像一根木棍一样，甚至呢意识都会完全丧失，所以这个病呢一定要呢早期治疗。针对于这个病的治疗，难点难在哪？我告诉你，很多用药呢它是修复不了受损伤的神经细胞的，因为很多用药不用说修复神经细胞，连血脑屏障它都进不去。而国药如意长寿方，我跟大家讲过，说它不受人体的生理屏障的影响，血脑屏障、血眼屏障都能够畅通无阻，而且呢还能够打通人体的五经六络13血脉，并且通过精血复合酶加上细胞平衡代谢因子，就能够把身体当中受损伤的组织细胞呢去修复到正常。再有一点呢，血液里边垃圾毒素清干净了，那么细胞的功能正常了，神经冲动的传导可以正常了，所以呢那个手抖啊头颤呢这些问题就都能够呢根本性的消失。而且呢现在我们的零风险购药、零风险治疗康复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三个疗程，就是本次活动呢截止日期就到7号晚上的9点钟，三个疗程只要980，那活动呢就全面结束了。针对于国药如意长寿方的服用群体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帕金森的这个疾病的，但是现在呢无一例外的所有人既往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而且呢现在不仅仅是生活能够自理了，很多人晚年的生活呢又重新上班了，又重新的走上工作岗位了，所以你放心吧。
1: 那行，那我听您的，我赶快打电话先报上，到时候还得给我送到常州武进区东安这儿来，麻烦你们
0: 啊。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打电话的时候呢把家庭住址留好了就没有问题，免费的送货上门。
1: 哎，好好好，行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谢谢您李主任。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听众。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186-5881，400-186。
0: 那么您到医院再次就医的时候，医生的建议是什么呢？是否建议您再次安装支架呢？
4: 他说要不然的话还得给我支架，我这热坏了，这又麻烦了，再从那个什么工虫了还是什么东西的，你是这么多支架搭桥了是不是？
0: 没错，其实我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呢？你想啊，那为什么做完支架以后那个血管还容易再次堵塞？就是因为那里边的垃圾杂质毒素不会因为你放的支架它就能够把这些问题清除干净， 而且呢，那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个毒素啊、垃圾啊、自由基啊，又会在指甲上面进行沉积，所以指甲还会再次形成堵塞。另外一点呢，那原来没有安放。

支架的部位依然也会造成梗堵啊。所以你想想，我们也不能把全身所有的血管都放上支架吧，这不可能也不现实。所以支架呢，它只是解救危难的一个手段而已，它并不是去除病因和病根的方法。怎么才能去除呢？那么既然垃圾杂质毒素的堆积才会造成二次堵塞，那就得把这些东西清理干净啊。心肌细胞不能够正常的收缩和舒张，不能够正常射血，所以说就会感觉到呢憋闷无力上不来劲儿。我说句实在话，那有很多人说夜里我都憋醒了，你说这要憋不醒，这辈子是不是就过去了，对吧？所以出现症状是一个好事儿，它在提示我们机体出了问题。但是我们要解决的时候呢，不是要压制症状，不是要把这种痛苦呢把它消失，而是要真正的解决疾病所产生的病理机制。那作为高血压病，很多时候我们去用降压的方法，初期数值的确能降，但是高血压病是怎么形成的呢？不还是因为动脉硬化吗？不还是因为里边的垃圾杂质毒素的堆积吗？那么作为国药如意长寿方，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病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包括支架搭桥的人都在选择国药如意长寿方？因为它是解决病根的，它能够把这些垃圾杂质毒素清理干净，又能够修复受损伤的血管内膜，还能够恢复正常的心肌细胞本身的功能。所以说你这病才能彻底去根。多长时间能好呢？我告诉你，不用时间太长，你就用三个疗程。三个疗程不仅仅让你的血压恢复到正常，而且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之所以为大家带来零风险治病、零风险的康复工程，就是让所有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现在要做的就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赶紧报名，把这个机会呢先把握在手中。本次活动呢，三个疗程是980，就是本次活动呢截止日期就到7号晚上的9点钟，那活动呢就全面结束了，价格就要恢复原价6000。

0: 胰岛素抵抗随着年龄又是一个逐渐增长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就导致了随着老年年龄的增大，这个血糖的控制会变得更加的难以这个控制啊，难度会更大。
1: 就是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的年龄的增长，一方面呢是器官功能它是逐渐衰退的，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就是您刚才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反复提到了一个名词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叫做胰岛素抵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胰岛素抵抗就是说，人体啊，对于这个胰岛素的这个周围组织器官对于这个胰岛的这个素的这个敏感度啊，它是一个下降的过程。那么呢，它就为了维持这种血糖的平稳，它就人体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维持这个能量的这个平衡状态。那么就导致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像肥胖呀。像高脂血症呀，包括心血管的损伤啊，高血压这些都会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关联性的一个这个作用的存在。
1: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包括身体肥胖也好，或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好，这个胰岛素抵抗它可能是一个趋势，对吧？
0: 对
1: 但是有
0: 对。
1: 些人可能就是没控制好的话，他可能会一步一步慢慢发展成糖尿病，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身体机能还相对年轻。他可能还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我发现啊，其实有一些老年患者在确诊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可能都是不以为然的啊，因为没有症状嘛，就觉得这个好像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无所谓。但是呢，在您的门诊来看诊的这些患者，比如说来到医生这里了，来看诊的患者是不是相对都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了？
0: 发现糖尿病啊，实际上很多啊，是有这样几种情况啊，来我们这个内分泌科来就诊的，真正因为症状，一般来说，这个冬天的血糖是非要高于这个夏季的血糖的。夏天对于人们来说，特别是老年病人来说，它主要是血糖波动会显得非常的大突出，那么为什么冬天的血糖高？因为我们冬天要抵御寒冷，所以身体需要分泌更多的这些肾上腺素啊，以及这些其他的激素来抵御寒冷，所以这些激素都是升高血糖的。所以在夏天期间，总的来说，我们的血糖、血压啊都是一个上升的过程。那么对于这个夏季，为什么会有一些病人他会发现他的血糖？肺容易高，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几种这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这个夏天本身的整个代谢率是明显的升高的，那么这个时候啊，病人整个的这个细胞的代谢增快啊，它有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这种能量的供应，那么呢，它可以调动机体中的这些升糖的激素啊，把血糖这个升高。同时啊，夏季这个因为缺水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啊，这个血液会有一定的浓缩，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葡萄糖的这个血液中葡萄糖的这个浓缩的这种情况。那么在夏季的饮食中啊，可能我们的夏季饮食中啊，含水的这些喝粥一类的啊，粥喝汤这一类的饮食结构，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糖的波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非常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整个代谢率增高啊，病人啊可能服用的药物啊，它又有这个容易引起低血糖的这种情况，导致低血糖以后啊一个反射性的这个血糖的增高啊，因为低血糖的出现，人体为了维持血糖的这个正常，它可能要分泌更多的肾上腺素、皮质醇激素以及胰高血糖素来维持血糖，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个低血糖后的一个这个血糖的这个增高的过程。
1: 好，我们此时此刻呢，线上已经有一位龙先生啊打进热线了，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下。你好，龙先生。
2: 喂，主持人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说。
2: 我是觉得我想请问胡教授，你是刚才那你真是来
3: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5: 这是一个表，
6: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5: 这也是一个表
7: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5: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 多些

0: 马上就办的表率。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降糖有度，控糖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其实呢，夏天呢，我们知道这个气温一般都是很高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呢怕热啊，不爱动啊，要么呢久坐啊，久躺，要么呢偶尔出门会大汗的淋漓。我想请教一下胡教授，就是这两种不同的状态分别会对血糖造成哪些影响？
4: 这个病人的如果是久坐少动这种情况下啊，肯定对于血糖来说是一个这个升高的一个这个过程。但是啊，病人这个在夏季啊外出行走啊活动以后啊大汗淋漓这种情况，那么很容易出现的是一个这个可能刚刚开始有一部分人啊，他可能会是出现一个血糖啊，出现一个因为消耗过快，同时这个药物的代谢速度也增快，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啊，整个代谢率的增高啊，消耗，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使用了胰岛素的这些病人，以及口服这些就是像格列齐特这一类的促泌剂的病人啊，我们非常要注意病人啊有没有这种低血糖的发生。那么低血糖的发生以后啊，有一些我们就应该来说有这些症状，比如说这个心悸、手抖、出冷汗这些情况，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先要去检测一下这个血糖啊，有可能啊这个病人在极端的情况下啊反射性的还会出现这个血糖升高的这个情况。所以主要来说这个夏季啊，就是血糖的波动啊是比平时的季节啊非要高出很多。
3: 所以这个季节是不是我们的广大糖友要对血糖更加频繁的来做好监测，这个也很重要。
4: 是的，作为一个糖尿病病人来说，这个血糖监测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控制的五驾马车中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很多网友啊对于这个事情还是有所忽视的。
3: 这个监测呢，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到指定的地方啊定期的来监测，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要学会在家里来对血糖进行监测。而且有一些聪明的叔叔阿姨，我发现他会拿个小本子，把这个监测的数据每一天每天的监测的数据时间他都会记录下来。其实这个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医生来带来一些参考？
4: 非常重要啊。我们作为一个门诊医师啊，我们觉得一个病人如果能够啊自己把这个血糖啊记录好，在这一段时间的血糖记录好，对于我们的指导你的这个药物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并不要指望啊就去医院去仅仅是扎个手指头或者抽一次血来认为就可以给医生一个全面的一个信息啊。病人血糖的监测是重要的一个治疗环节。
3: 我们知道夏天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早上的温度和中午的温度它可能会相差10几20度，甚至这个温度的变化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的广大糖友出现一些不适感？
4: 就是和你前面的那个问题一样的，这种温差的过度的变化啊，是容易造成这个血糖的这个波动的。特别是这种大汗淋漓的这种状态，进入到这个比较冷的这种温度中，那么这个人体啊，它会有一定的这些激素水平的变化啊，容易造成血糖的一个剧烈的这个波动，同时啊，对于心血管的这些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尽量啊要在这个温差啊，在室内温差和室外温差啊调整在是6度左右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那么室内的空调温度大概也就是26度啊，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
3: 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做风啊，这网友的名字叫风，他说想问一下胡教授，我们家老爷子72岁，血糖稍微有些偏高，空腹血糖大概在6.6的样子，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到底要不要吃降糖药？6.6啊，比我们6.1高了一点点。
4: 如果病人没有吃这个

0: 降糖药就可以达到空腹 6.6，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对一个老年人来说，但是我就是想提醒一下这个位，我们不能够将注意力仅仅是集中于这个空腹血糖，同时我们还要多检测病人的这个餐后血糖，同时有必要的时候还要去医院去查一下糖化血红蛋白，来评估他的这个餐后的血糖以及整个血糖控制水平是怎么样。
1: 就是要整体评估一下，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可以发现什么问题呢？
0: 糖化血红蛋白。

0: 个风险以外啊，你抽吃错有可能出现低血糖的风险以外，其他的药物呢，这个时间节点没有吃对嘞，总的来说可能就是降糖效果差一点啊，这个危险程度还不是很大。这个像出泌剂啊，你像我们的格列齐特、格列美脲啊这一类的药物，如果这个时间节点吃错的话，它有可能啊，可能会导致，比如说你应该是早上吃的，你可能到了晚上才吃啊，有可能，我们有点担心夜间会不会出现这个低血糖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其他的口服药呢，总体来说，它的这些现在的我们的这种新型的降糖药，总体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1: 这个降糖药就是服用了一段时间，比如说服用了2年、3年，甚至是5年，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同类型的降糖药，我们可以来随机的调整吗？还是说我吃这种药就一直吃这同样的同样类型药，一直要吃下去？
0: 每一个人这个情况，具体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所以呢，随着这个病程的推延的话，这个胰岛功能的下降，往往有一些人会由原来的一种药变成两种药我们不建议就是单纯的增加某一种药的剂量，因为每一种类药物它都有它的这个不同的作用机制。我们的一般内分泌科医生的趋向就是连用两种以上的2种左右到3种左右的口服药通过不同的机制来这个控制血糖，这样可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同时有着更好的这个对降糖效果以及胰岛保护的这个作用。
1: 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都问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啊，有3个朋友都问到了，他说如果想要调整降糖药，它的核心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要考虑来调整用药的问题？
0: 第一原则我觉得就是你的血糖要达标当然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这个这种病理状态下我们的这个达标是有不同的，这是第一个，血糖要达标来调整这个药物。第二个就是根据这个病人的这种合并症的一些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有肾脏性损伤的疾病的时候，哇，我们会可能专门推荐他的这个保质期在4分钟。
1: 就是对这个温度还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我们的糖友，比如说我要出趟远门做一个这个长途的这个旅行，那这个胰岛素要怎么保管呢？
0: 确实，这个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在很多这个药店，我们可以买到这个保温包保温包配上这个保温冰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存的这个方法。
1: 就是还是可以想想办法的哈。
0: 对。
1: 我们知道有些朋友呢，就是每天都会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包括有些朋友呢，虽然说得了糖尿病，但是胃口特别的好，那是不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跟朋友聚餐、家人聚餐，我今天这一顿吃的多一点了，或者今天这一天我吃的多一点了，我这个药物的剂量是不是也要适当的增加一点点？
0: 对，是应该这样的。我们胰岛素，特别是我们三餐前打的餐食胰岛素我们要求就是根据病人的这种，说你多吃多打，少吃少打不吃。这个才就是青壮年这些病人他多数平时都是一个湿热体质，是非常明显的。
1: 所以说中医里面有一个体质学说就是大家去了解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种体质。如果是属于这种典型的偏湿热型的，你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要想办法去找中医去调理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老年糖尿病的话题也希望我们广大的糖友能够做好血糖的监测。那么您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

0: 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再来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啊，想请我们胡教授给我们来解答几个问题。其实关于这个降糖啊，我们知道现在糖尿病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治疗的药物，有不同的种类，但是大部分呢都是以西药为主啊。有些朋友可能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对于一位新的糖友来说，我不想吃西药的降糖药，只吃中药的话，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的血糖吗？
7: 首先。就是说中药能不能降糖这个问题呢，我说我们是有不同的情况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病人一定要是一个自身胰岛功能比较好的状态下，那么使用单纯的中药是可以降糖的。那么如果当这个病人这个因为病程很久了，这个胰岛功能很差了，这个时候你可能用单纯的这个中药降糖效果是不会很理想，同时你吃西药，这个时候吃西药效果它也口服西药它也不会很好，它必须有一定的这个胰岛素的参与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降糖。但是我觉得中医的这个优势并不在于是单单是降糖的这个问题。你像这个早期的病人，这种我说了很肥胖这个湿热很重，这些情况有些病人你给他吃了这个口服的降糖药物，血糖降下来了，但是他的这些口干口苦乏力肥胖这些问题他同样还是没有解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来说，对于这种体质的调整对于整个病人的这个受益是非常大的。他不仅可能血糖是可以达到下降，同时对于他的这些尿酸以及血脂这些东西都有，以及体重我们都可以有一个不同程度的改善。
6: 我们
7: 是呢，有时候一些基本的检查，你比如说这个尿里面是不是有尿蛋白的出现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的提示，它的肾脏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损害。
6: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老年朋友到了夏天呢有喝凉茶的习惯甚至我们到了夏天有很多朋友会喝一些比如说甜汤冰镇的饮品其实无形当中呢，这些它都会加一点糖放里面。您有没有推荐的广大糖友适合在夏天喝的一些代茶饮？
7: 我觉得这个大多数的这些饮料确实对于糖尿病人是都不是很合适的。那么能够推荐的呢，实际上我们根据夏天的这种特点就是因为湿热比较重中医来说，这个人体都是一个比较一个耗气伤津的一个情况。那么呢，中医方剂中比如说有一个清暑益气汤，那么里面的有几味药是比较容易我们食材中也是经常用的。你像西瓜皮的绿皮衣或者冬瓜皮你和这个加点西洋参加点荷叶就起到一个益气清暑的一个这个作用这是一个比较清凉的益气消暑的一个方子。
6: 好，最后我想问一下您，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7: 啊？我是每周一和周四全天门诊。
6: 每周一和周四
7: 对，
6: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来找到我们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有任何和糖尿病有关的话题问题，您都可以当面的咨询和请教。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7: 观众再见。
3: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0: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不少老年朋友需要跨省、跨市长途就医复查，路途遥远，身体疲惫，很容易途中不适，病情波动，很多细节也都容易被忽略。所以老年朋友选择长途就医，首先要准备好随身药品、温水、便携小零食，按时服药，避免路途漏服停药，路途避免久坐不动，每隔一小时适度活动手和脚，预防血栓、腿脚发麻。天气变化温差较大时，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防止受凉诱发慢病波动。随身带好病历、检查报告、联系方式，尽量错峰出行，避免拥挤劳累。如果身体虚弱高龄的老年人，尽量不要独自长途就医，有人陪同，提前规划才能平安顺利就诊。长途就医奔波劳累，无人陪护确实容易有顾虑。您可以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客服会安排专业的陪诊营，看病无忧，安心省心。您也可以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2: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4: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2: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5: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6: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7: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2: 城市处处有诚信。
8: 师傅，告诉良民了，
9: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10: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4: 对不起，对不起，
10: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1: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2: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3: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3: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4: 是啊，这个学期。

0: 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1: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0: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2: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3: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2: 一直没怎么更新。
3: 不太会用那些。
4: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0: 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

0: 点，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
1: 错，
0: 诱惑巨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3: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4: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2: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4: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5: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5: 是吗，我的小孙孙。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
11: 说话间，慧儿已经侦查过来，一杯捧给和珅，一杯捧过来给永琰，问道：十五爷，您这会儿气色好，用一点茶吧。永琰微笑着点了点头，挣扎着要坐起来，慧儿赶紧放下茶，说着他零头打下签儿去。永琰在床上抬手说道：快都请起，请起，王师傅和我师生名分，更不必行这个礼。小屋子，给几位大人看座。又问王尔烈：他们拿到你没有吃苦头吧？王尔烈说道：刘大人他们丑时到的，也没吃什么亏，最可恶的是沧州这个高玉成，已经在钱家店里搜到了我们的印和刊和引屏，居然敢把我们的行李物件藏起来，着力搜捕你，他是想杀人灭口。

0: 县令魏鹏举问他钱家店搜出的文案上写的什么，他还支吾说没看，这也忒煞是贼胆包天了的。十五爷突然犯病，到现在想起来后怕，而烈身为钦差随行官员，思虑不周，暂相疏忽，招惹出这么大的祸事，想起来就惭愧无地。百无一能是书生，请十五爷重重治罪。永琰说道：是我自己做的主张，王师傅何忧呢？快别这样说，我这病平时犯起来虽然难受，但从来没有昏迷过。前日晚上野地里当时就晕倒，这也真是令人不解。方才闭目躺着还犯晕，想着睁开眼还不天旋地转，真的醒过来，这会儿说着话反而好起来了，可不是透着血。刘墉说道：我方才问过大夫，他们说您不是犯疟疾，是个小伤寒的症候，寒热不定，是伤寒激动了爷的。
1: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2: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3: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2: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4: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2: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5: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6: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5: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5: 好的，我试试。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刘墉最怕的就是又来一位钦差，而且是地势贵胄，阿个爷们年轻好事，血气方刚，掣肘起来既管不了也惹不起。听了永琰说话，委委续续如对良友，一片至诚溢于言表，心里边泛起一阵的暖意，却不肯面上带出来。因永琰话里提到了父亲刘同勋，在椅子当中一欠身，这才又坐下说道：刘墉不敢越礼，有事当然要请示十五爷的。就十五爷方才说的，与高某人狼狈为奸，还有栽赃的事儿，太坏了，且是把人卖给洋人，有伤国体，不杀无以警后。还有个叫司孝祖的，几头对证，联络买卖人口和广州十三行勾结贩鸦片，是他穿针引线，也是不能宽减的。案子还没审清，定线之后我再来回十五爷，一妥之后上奏皇上，您别为这事儿劳神，这都有规矩制度的。永琰问了：这么个案子要惊动皇阿玛？哦，是，因为事涉洋人，还有广州十三行。李高陶离任广东，奏请恢复十三行，这才几个月的事儿，十三行就有买卖人口的事情，这到底是个什么商家，要请旨彻查。永琰嗫嚅了一下，他本是要为叶永安讨一条活路的，刘墉的话说得无懈可击，而且是堂堂正正，他反觉得难以启齿。乾隆是极为看重华夷

是变的。广州人入天主教，进教堂礼拜都要捉了杀了，何况卖中国女孩子给他们淫乐，揍上去也是一个逃不脱死的。但这么一来，他在慧儿跟前不但食言，面子上也觉得没光。和珅见他沉吟，略一想就知道缘故了，笑着说了：十五爷的意思我们明白了，横竖不愿张扬，更不愿杀人太多，我们理会的。爷一醒来就说事儿，太累了，午饭后爷再好好睡一觉，晚间我们再过来请安。说着，三个人同时起身告辞，王尔烈也下楼草拟奏章去了。楼上一时安静下来，永琰昏昏沉沉了一天多，醒过来就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也觉得劳顿，就被窝半仰在床上，两只眼睛忽悠忽悠闪烁着凝视天棚，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慧儿给他服了金鸡纳霜，熬旧了的冰糖银耳汤调了一小碗端过来，用调羹勺轻轻地搅着，说道：十五爷。他还不习惯这个称呼，试着叫了一声，见永琰并不在意，这才自然了一些。十五爷，这也是何大人送来的，我方才尝了，实在是好得不得了，说是最能清热败毒的，你喝一点，再安稳睡一晌，赶怕就好了的。永琰一笑说道：哦，好，还不得了，既如此，你喝掉它吧，我不想喝。和珅这人我一直在想，精明太过了点吧。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

0: 们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儿流行的是女飞手。
1: 女飞手？
0: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2: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3: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 原来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5: 我的农田话名字也想好了，
1: 叫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
4: 家，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6: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7: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8: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6: 我能开，能开。
8: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9: 这是一个表，
10: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9: 这也是一个表。
11: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这里是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深晨。老年朋友呢，是多种慢性疾病的易发人群，也是糖尿病的重灾区。与年轻的患者相比啊，老年糖尿病具有病情复杂、低血糖风险高、并发症多等等特点。那在血糖的管理手段、目标的制定、药物的选择原则等方面，都有它的一些特殊性。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降糖有度、控糖有方。我们马上来邀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胡教授您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还有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胡建卓医师。
2: 本期嘉宾胡建卓，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第6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班学员，现任湖南省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内分泌和糖尿病学分会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分会常务理事，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糖尿病肾病等疾病的诊治。
0: 好，再次欢迎胡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大家都可以来把信息呢发送到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也欢迎大家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也可以来直接拨打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呢，来看一个数据啊，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14亿啊，占总人口人数的22.3%。那老年糖尿病患者呢，大概是7890万，二型糖尿病患者比例呢超过了95%，而且从近年的数据来看啊，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一直在增长的。我们首先呢，请胡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为什么我们的老年人会是糖尿病的一个高发群体呢？
1: 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展呢，总的来说啊，我们主要是二型糖尿病是占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人群。那么二型糖尿病它所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机理，就是这个胰岛功能的这个持续的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同时伴有这个胰岛素抵抗。所以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的话啊，病人啊，老年人他的这个胰岛功能啊，也是随着年龄啊，它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那么呢，同时他的胰岛素抵抗啊，也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这个过程，所以使得这个在这个人体啊，需要因为存在胰岛素抵抗，需要更多的胰岛素来控制我们的血糖的时候，那么胰岛素处于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过程，导致了这个血糖啊逐渐不能控制。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人群的这个发病比率，现在已经达到了12%啊，成年人的这个糖尿病的发病比例已经是12%+了。那么老年人他的一个总的一个比率大概是30%左右。那么
0: 注意一下这个血糖的指标。胡教授跟我们讲讲，就是这个血糖的指标，我们正常的值应该是多少？
1: 我们的正常值啊，就是空腹血糖

0: 们先要去检测一下这个血糖啊，有可能啊，这个病人在极端的情况下啊，反射性的还会出现这个血糖升高的这个情况。所以主要来说，这个夏季啊，就是血糖的波动啊，是比平时的季节啊，会要高出很多。
1: 所以这个季节是不是我们的广大糖友要对血糖更加频繁的来做好监测，这个也很重要。
0: 是的，作为一个糖尿病病人来说，这个血糖监测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控制的五驾马车中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很多网友啊对于这个事情还是有所忽视的。
1: 这个监测呢，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到指定的地方啊定期的来监测，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要学会在家里来对血糖进行监测。而且有一些聪明的叔叔阿姨，我发现他会拿个小本子把这个监测的数据，每一天每天的监测的数据时间它都会记录下来。其实这个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医生来带来一些参考？
0: 非常重要啊。我们作为一个门诊医师啊，我们觉得一个病人如果能够自己把这个血糖记录好，在这一段时间的血糖记录好，对于我们的指导你的这个药物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并不要指望就去医院去仅仅是扎个手指的或者抽一次血来认为就可以给医生一个全面的一个信息啊。病人血糖的监测是重要的一个治疗环节。
1: 我们知道夏天呢，有的时候比如说

0: 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深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糖尿病的话题，讲到的是降糖有度、控糖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呢，我相信广大糖友呢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啊。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在刚刚确诊的时候，可能医生说，哎，你这个血糖的指标有点异常了，比正常值略高一点了。但是很多朋友会反映，我感觉好像又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也没有感觉到全身哪里不适。那这种情况下，胡教授，我到底是吃药呢，还是不吃药呢？还是先观察一下？很多朋友特别的纠结。
1: 对于这个发现血糖升高以后啊，我们可以啊，就是说先做一个这个就是饮食运动方面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控制，啊，同时啊频繁的这个监测血糖，来这个看能否达标，那么我们就要提醒啊各位这个听友及观众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觉得啊，因为血糖并不升高，并不影响你的生活，而不去监测它啊，或者持续的升高的时候不去治疗它，这个真的是我们觉得是非常痛心的一些事情。因为很多病人他觉得血糖的这个升高没有什么影响，最终啊导致这个肾脏疾病的发生啊，要做可能就是降糖效果差一点啊，这个危险程度还不是很大。这个像促泌剂啊，你像我们的格列齐特、格列美脲啊这一类的药物，如果这个时间节点吃错的话，它有可能啊，可能会导致，比如说你应该是早上吃的，你可能到了晚上才吃啊，有可能我们有点担心夜间会不会出现这个低血糖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其他的口服药呢，总体来说它的这些现在的我们的这种新型的降糖药，总体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0: 这个降糖药就是服用了一段时间，比如说服用了2年、3年甚至是5年，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同类型的降糖药我们可以来随机的调整吗？还是说我吃这种药就一直吃这同样的同样类型药，一直要吃下去？
1: 每一个人这个情况，具体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所以呢，随着这个病程的推延的话，这个胰岛功能的下降，往往有一些人会由原来的一种药啊变成两种药。我们不建议就是单纯的增加某一种药的剂量，因为每一种类药物啊，它都有它的这个不同的作用机制。我们的一般啊内分泌科医生的趋向就是连用啊两种以上的两种左右到三种左右的口服药，通过不同的机制来这个控制血糖，这样可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同时有着更好的这个对降糖效果以及胰岛保护的这个作用。
0: 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都问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啊，有三个朋友都问到了，他说如果想要调整降糖药，它的核心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要考虑来调整用药的问题？
1: 第一原则我觉得就是你的血糖要达标啊，当然不同的年龄段啊，不同的这个这种病理状态下啊，我们的这个达标是有不同的，这是第一个，血糖要达标来调整这个药物。第二个就是根据这个病人的这种合并症的一些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啊有肾脏性损伤的疾病的时候，我们会可能只有21天的这个保质期啊，在室温中。
0: 就是对这个温度还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我们的糖友，比如说我要出趟远门啊，做一个这个长途的这个旅行，那这个胰岛素要怎么保管呢？
1: 确实，这个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在很多这个药店，我们可以买到这个保温包啊，保温包配上这个保温袋、保温冰袋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存的这个方法。
0: 就是还是可以想想办法的哈。
1: 对，
0: 我们知道有些朋友呢，就是每天都会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啊，包括有些朋友呢，虽然说得了糖尿病，但是胃口特别的好。那是不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跟朋友聚餐、家人聚餐，我今天这一顿吃的多一点了，或者今天这一天我吃的多一点了，我这个药物的剂量是不是也要适当的增加一点点？
1: 对，是应该这样的。我们胰岛素，特别是我们三餐前打的餐食胰岛素我们要求就是根据病人的这种，说你多吃多打，少吃少打啊，不吃 这个餐食胰岛素就不要打，不然会导致这个低血糖。当然这个添加的数量啊，我们只能够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这个加减，这个东西。那么尽量啊，我们的三餐饮食一定要定量啊，这样才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匹配，减少胰岛素的血糖的波动。

0: 就是我们每天吃饭啊，也要差不多要定好量。这个其实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胡教授说的就很简单，要定量。其实这个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一个特别难受的事儿啊。你说，比如说每天我米饭吃多少，肉吃多少，蔬菜吃多少，这个是不是每天都是要这样，常年四季都要这样？
1: 是的，最就是
2: 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0: 里面有一个时间很久的药，也是很多糖友都知道的药，叫什么？叫二甲双胍。
1: 对
0: 啊，这个药呢历史很悠久，而且被很多朋友啊用来做各种这种调理。比如说我们后台有一个网友说到了，他说二甲双胍据说可以减肥啊，也有很多朋友用这个二甲双胍来配合其他的药物来减重啊，来控制一些指标。我想请教一下胡教授，这个二甲双胍我们知道是个降糖药啊，它这个东西如果非糖友来使用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吗？或者说其他的影响吗？
1: 二甲双胍总的来说呢，还是个比较这个安全的这个药物。它的这个药理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这个改善这个肝脏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抵抗，以及周围组织胰岛素抵抗的这个情况，增加周围组织以及脂肪组织啊，还有肝脏组织对于这个敏感性达到使我们这个血液中的这个胰岛素水平可能有一定的下降，同时血糖也得到控制，所以它确实。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减重的这个作用，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不是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前期的病人，以及某些这个妇科中的这个多囊卵巢的这些月经不好的妇女肥胖的我们都会给病人给予这个二甲双胍的这个治疗。那么二甲双胍的这个来说，在我们内分泌科的医师中也是一个备受推崇的一个药物，它主要也就是针对了这个很多这种二型糖尿病特有的这种病理核心机制起到的这个改善了整个代谢的这个过程。那么它的这个不良反应呢，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还是要关注病人没有明显的这个肝脏肾脏的这个的问题。同时呢，对于这个老年病友来说呢，比如说特别是这种有这个心衰的这些病人，或者是有这种肺气肿容易缺氧的这种病人我们就不会去建议使用这些这个二甲双胍，它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酮症酸中毒啊这些情况的这个发生。
0: 其实这个血糖控制呢特别的重要，如果血糖有波动或者是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就一定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所以呢，对于很多糖友来说，如果并发症已经出现了，大家千万千万记得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一下医生。我想请教一下胡教授，如果我们的糖友他出现了一些典型症状，他的病情在加重，哪些典型的信号需要大家特别的警惕？
1: 实际上我们觉得从整体来上说，当你的一个糖尿病病人是吧血糖明显升高，消瘦明显加重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这个整个的胰岛功能是在一个大的一个滑坡的一个情况。
0: 您说这个消瘦一般是指多长时间？就是发现明显的消瘦，是一个月还是半年还是多长时间？
1: 那是根据病情的不同，来进行这个评估。有的人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同时呢，有时候一些基本的检查，你比如说这个尿里面是不是有尿蛋白的出现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的提示，他的肾脏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损害。
0: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老年朋友到了夏天呢有喝凉茶的习惯甚至我们到了夏天有很多朋友会喝一些比如说甜汤冰镇的饮品其实无形当中呢，这些它都会加一点糖放里面。您有没有推荐的广大糖友适合在夏天喝的一些代茶饮？
1: 我觉得这个大多数的这些饮料确实对于糖尿病人是都不是很合适的。那么能够推荐的呢，实际上我们根据夏天的这种特点就是因为湿热比较重中医来说，这个人体都是一个比较一个耗气伤津的一个情况。那么呢，中医方剂中比如说有一个清暑益气汤，那么里面的有几味药的是比较容易我们食材中也是经常用的，你像西瓜皮的绿皮或者冬瓜皮你和这个 加点西洋参，加点荷叶。

0: 啊，就起到一个益气清暑的一个这个作用啊，这是一个比较清凉的啊益气消暑的一个方子。
1: 嗯，好，最后我想问一下您，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啊？我是每周一和周四。全天门诊。
1: 嗯，每周一和周四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来找到我们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有任何和糖尿病有关的话题啊问题，您都可以当面的咨询和请教。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啊，观众再见。

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高级慢病康养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

0: 小便的量又很少，好不容易爬起来走到卫生间，一时半会儿呢，怎么都尿不出来。哎呀，就是你越着急，越是尿不出来。很多老年人找医生看病啊，他还不好意思讲。我就经常能够遇到这样的患者，什么状态呢？憋不住尿，咳嗽两下，下边尿就出来了，或者是听到流水声，小便就出来了。这不，前两天有一个36岁的女性朋友找我看病，她说她不敢咳嗽，也不敢大笑，甚至有个沟都不敢迈。为啥呀？只要一咳嗽、一笑，甚至一迈个沟，她都会漏尿。你看看这遭罪不遭罪呀？有些老年人呢，就更不好意思讲了。但是问题就在那儿摆着呀。要说去厕所还尿不了多少，控制不住就容易往外漏。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女性朋友会比较多，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令人非常的尴尬。这些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失禁、尿路感染的情况，是不是很多人都经历过呀？那么它虽然不像常说的什么高血压，按照中医来讲呢，就是肾气亏虚。我们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主骨生髓，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肾呢，它是先天之本。人的骨头，骨头里的骨髓、脑髓，都归肾来管。而且肾呢又管理我们的生殖系统，包括大小便。肾好不好，还会表现在我们的头发和耳朵上。所以说，肾气滑在发，开窍于耳及前后二阴。你看，我们好多老年朋友啊，年龄大了，头发稀疏了，不是白了，就是掉的已经没有几根头发了，耳朵也背了，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到了老年，可不就是腰酸腿疼、头发花白、脱发掉发、耳聋耳背，而且生殖能力下降吗？二便也不通畅了，要过去人讲究什么呢？
1: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传宗接代，不能断了香火。
0: 没错，眼看着三代单传的范家，到了范有根这一代就要绝后了。你说这老爷子犯愁不犯愁啊？他肯定愁啊。所以说这老爷子整天就是闷闷不乐，心急如焚。到了范有根30岁的时候，他就逼着儿子赶紧休妻，另外再娶。可是这个范有根呢，和妻子的感情还特别好。那么老爷子逼他休妻，他就不听话，那是不孝啊！你说他心里头能好过吗？真的是痛苦不已。但也不是每个老百姓都可以三妻四妾的。那范有根两口子当时是这么想的：如果说过了50岁，两个人还是没有孩子，那就只能纳妾。眼看着范有根下田耕地、上山放羊，才过了45岁，就头发稀疏、腰酸腿困的，还出现了什么情况？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尿频、尿急、尿不尽，晚上也有起夜的毛病。那是在夫妻生活上，大多数也是力不从心了。他去看过很多郎中，但是始终没有起色。出现了阴虚火旺的情况，那都不适合喝这个酒的。那我在《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面呢，也强调了这个方子的功效和使用范围呢，是针对我们中老年人肾气不足所引起的各种症状，不分男女啊。那么说到这个话题，我还真的要在这里头强调一下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女人认为说，哎呀，这个药是男人吃的，我不能吃；也有男人说，哎呀，那个药是女人吃的，我不能吃。有这种情况吧？我相信不仅有，而且还有很多。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呢科普一下，解释一下。而且呢，我要从中医、西医不同的角度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那咱们先从西医的角度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大多数的药物不分男女的核心原因？首先呢，西医认为基础生理机制大体是一致的，像我们人体的

生理特有的一个差异，而没有根本的体质的鸿沟。女子独有包宫，有月经、开产、易血虚干预；男子呢，独有经室，易耗肾阳。这只是特有的生理阶段差异，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身体体系。第四呢，阴阳互根啊，男女体质规律互通，女属阴，男属阳，它只是大体的划分。女子呢也有阳虚胃寒，男子呢也有阴虚火旺。寒热虚实的调理逻辑是统一的，清热散寒补气活血等基础药物是男女通用的。也就是说，少数针对性有特别的病症，它有专属配药。那么仅调理生殖特有的问题会区分使用，而不是药物本身分男女啊。所以说听我们的节目呢，潘老师都会根据不同的问题给大家呢进行解答，这样呢大家就能够非常的明了一些基础常识。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明确的标注是妇科用药或者是男科用药的，都是

0: 根本就不知道疼。哎，现在我跟你说，我都知道疼了。
1: 嗯，这就是好现象啊。我跟大家讲过，疼轻麻重。当你麻木的时候，不知道疼的时候，那可不是好事儿啊，说明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当你知道疼了，说明你的血液循环好了，你才有疼的感觉了，对吧？
0: 对对对，哎，彭老师，您是不知道啊，就这个手脚麻木啊，我可是花了不少。

0: 啊，说活不起了，因为你说这不净拖累老公啊、孩子啊，不怕你笑话啊？我们家里那点积蓄都被我这些病给折腾没了，关键是什么？他也没好呀，还总是犯病。你说要再这么下去，人也没了，钱也没了，这不是我姐这她恢复的挺好嘛？她就说您呀有高招，让我赶紧来找您也看看，方老师。您一定得帮我想想办法，您可是我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了。
1: 嗯，您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啊。好多人真的是因为治病呢，花了太多的钱。那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你说你
0: 是
1: 做了
0: 啊。
1: 两个支架，一个支架多少钱？两个支架加起来，我想家里这点积蓄是不是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关键
0: 对。
1: 花了那么多的钱啊，病好了倒也行，但是它也没好啊，症状还在呀。实际上，我跟你讲啊，您放的这个支架，它还会包裹一些污物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支架的周围本身还会造成梗塞，所以说放支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呢，它并不能彻底解决你的根本问题的，明白吧？
0: 说的就是，那可怎么办呀？
1: 嗯，您先别着急啊，第一呢，咱先说头痛，我昨天讲了21味川芎酒是专治各种头痛的，你去找我的学生要。第二个呢，咱不是有心脏的问题吗？心律不齐，光吃药效果并不好。那我给你介绍一个药酒方子，叫舒心酒。你方便的话呢，你就拿笔记一下；不方便呢，回头
0: 哦。
1: 问我的学生也行。其实组成的药物呢也特别简单啊，就是三七粉、栀子各10克、丹参15克、蟹白、豆豉各30克、冰糖200克、米酒1000毫升。那么把这些药呢？给它研成粉末，放到溶剂当中，加入米酒和冰糖，浸泡7到10天，然后呢，再把这个药渣子给它去掉，装到瓶里就可以了。每天呢喝2次，每次呢10到20毫升。我跟
0: 哦，
1: 你讲啊，这个舒心
0: 到
1: 酒，
0: 什么程度啊？这个腰啊就不敢直起来，吃药吧也不管事儿。后来吧，那个腿啊也开始有发抖，有时候吧像触电一样还发麻。所以啊，当时我一想坏事了，这个麻肯定不是啥好事儿。所以我怕啥就怕这个自己啊瘫痪，生活不自理。像我这样那个没有老伴，你说如果真的哪一天瘫在床上，谁来管我呀？嗯？孩子根本指望不上的。
1: 哎呀，真是，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说孩子们嘛，他们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也没有办法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呢，都是想要把自己的身体要维护好，不给孩子拖累，对不对？
0: 哎，对对对，所以嘛，那个后来这个腰啊疼的比以前更加严重，像那个右边这条，整个这个腿又发麻发木，走路吧。也走不成，说实话，我那个心里啊就特别害怕，哎，怕瘫痪。下来我真修真修啊，为这3年觉都睡不好，该想的办法我也都想了，就是不见好。后来没想到我儿子啊，那个听完您讲这个药酒方子以后啊，当天啊特意啊就给我买好了这个药材，泡了整整2瓶酒。我一
1: 嗯，
0: 看，一罐是那个地黄羌活酒。另外一罐是那个国光酒，哎，后来嘛，结果我喝了有4天啊，哎，我那个腰啊竟然不疼了，哎，这个腿啊慢慢的也有知觉了，不怎么麻了，你说多好的事儿！
1: 嗯，你看看，马上就有效果了，是不是？
0: 哎，对对，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效果来得特别的快啊，
1: 嗯。
0: 你看本身啊，我这个病好几年的时间了呀，怎么也不好。所以这个药酒方子啊，真的是绝了呀！哎，还有这么多这个药啊，都不好使用了，唯独啊这个酒方子啊，竟然解决了我多年的这个大问题。哎，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您才好啊！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药酒啊，真的是一个好东西，比那些那个时候药片呀、药丸呀都强了太多太多。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方子啊，确实好。
1: 嗯，那是肯定的。我研究这药酒都研究多少年了，而且这些药酒的方子呢，我都是临床验证的，都是验方、效方。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也。

0: 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3: 妈，多保重。
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3: 好的，我试试。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当我

0: 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1: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2: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3: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站。
4: 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
5: 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6: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7: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8: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
10: 了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 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

0: 曾是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
1: 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个牵头，多个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M
3: up is
2: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96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 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

0: 行业内问题95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1375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7516人。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心一百。
2: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3: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郴江小学2年级274班的郁云熙，今年7岁。振兴一百之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给大家来讲大山里的守灵夫妻的故事。在湖南灵乡的五间山上，有一对了不起的护灵夫妻，张银华爷爷和陈水秀奶奶，他们是湖南好人。36年前，他们挑着箩筐，带着年幼的孩子来到深山安家。山上没有水，没有电，连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只能搭起简陋的木板小屋。夏天闷热难熬，冬天寒风直往屋里钻，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可夫妻俩没有放弃，把一棵棵小树苗当成孩子一样细心照料。每天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出门行山。爷爷挎着水壶，别着柴刀，踏遍山林的每一处角落，清理杂草枯枝，时刻提防森林火灾。一年下来，脚上能磨坏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

他本是要为叶永安讨一条活路的。刘墉的话说的无懈可击，而且是堂堂正正。他反觉得难以启齿。乾隆是极为看重华夷之辩的，广州人入天主教，进教堂礼拜都要捉了杀了，何况卖中国女孩子给他们淫乐，奏上去也。

0: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
4: 哦，崽崽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5: 妈，国庆还早着呢。
4: 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5: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4: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5: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6: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5: 老板，我的失误。
4: 喂，崽崽，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5: 妈，
4: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5: 好，
7: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8: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
9: 的我们坚持，只要我在我就坚持啊。其实唠到这儿，前段时间有一个患者，我觉得挺让我动容，我想给大伙儿唠唠啊。这患者男同志叫李文东，家是哪儿的呢？贵州下面一个农村的，比较贫穷啊。一提起这个人呢，

我觉得啊，他的命甚至比我的还苦还惨。怎么的？这老李呢，他母亲8年前出了车祸，被一个农机车从后面给撞了，一下把这个脊柱撞坏了。司机也是农村的，也没钱，给他赔也赔不了多少啊。为了给母亲治病呢，他是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最后老母亲还是高位截瘫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呢？一直都是他来照顾。老李多大岁数呢？55岁。但是他有个病，什么病啊？糖尿病。得了多久了呢？15年，40岁头上就得病了。命运啊，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19年的时候呢，他老婆在地里干活，突然就晕倒了。村里人帮着啊，7手8脚的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一查，什么病的？急性心梗。抢救了3分钟，人没了呼吸，没了心率了。陆续又抢救了10来分钟，宣布人死亡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老话讲啊，祸不单行啊。他老婆去世3周年还没过去呢，他自个儿又出事了。怎么的？21年的时候，老李出现了脑血栓。各位啊，真的是。

存在的基础问题，我们全部在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那么三大通道通了，你会发现人马上就有精神了，血糖开始稳定了，身上有劲儿了。以前呢出现的皮肤痒、眼睛干啊、手脚出现疼，还有呢坏疽、不封口、尿尿的颜色重、气味重，以及呢经常有女性伴有的外阴瘙痒，男人出现的尿频尿急，以及还。

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九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即可报。

0: 呀，白天是心里感觉到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的，我说是，妈你咋现在气色咋这么好嘞？咋越活越年轻了？人家我说人家吃了我第五代的发酵蒸药，木火抗寿灵气方。人家说这个药好的很，没有副作用，跟那苏大强一样。那咋办呀嘛？我一想到这，我心里特别的心酸，特别的害怕。说不定他喊一天两个都累不得了。
1: 哎，这是一二三三条通道的事情。我们就必须把三大通道畅通，你这畅通了五脏才能活，病才能康复。所以你用啥，就让他用咱们的五火抗寿灵气方。我们这里面有六色灵芝，有咱们八年的黄芪，它这个方法来讲，我们用的就是三通五火，而且我们有老药引子381年，这个药是发酵中药，所有老同志脾胃不好的都能用，都能用啊，不光说像您老父亲这种脾胃亢进的，还是说呢，脾胃已经虚弱到吃不进东西的，这个药都可以，都很服，都不会出现什么的扎不约的疼啊，啊，这药吃进去难受啊，没有这种情况。发酵中药的特色就是所有患者都能接受。那最后呢，我们还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致癒因子，这些都可以渗透到细胞核内，那细胞可以修复再生，治好之后呢不犯病。你看你婆婆状态，是不是啊？你就能看出来了。哎，一年多了，人家没复发。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位78岁老人家也是帕金森，那手抖得跟一个似的，啊，轻度脑萎缩，重度的记忆力减退，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这个他反馈信息，当时已经不认人了，用咱们药三副药跟我们说话咔咔的，啊，跟我们讲前段时间儿子带着他去旅游，哎呀，讲话我哪都能走，我哪都能看，我自己买了个相机啊，拍风景，你看看帕金森的患者能拍风景了，您琢磨琢磨该多好。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呢，我建议你也给你老父亲用上三副药，生活自理，恢复到从前状态，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啊，可以用，明白吧？哎，对，
0: 明白明白。我听说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药，但是现在限购的，每个人最多才能订上三副药。老爸，这个是不是订三副药能治的跟婆婆一样好吗？
1: 哎，是的，因为您婆婆当时没有这个限购，但是你看她只用三副药就好了，对吧？我们大病重病才三副药，像她这情况来讲，咱们就三副药就够啊。因为什么呢？咱来的人太多了啊，有的人一定订上10几20副啊，还有给全家全来订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咱不得已，为啥呀？你不可能可着一个人啊，那那么老多人呢，对不
0: 对？
1: 哎，所以咱们才限购三副。其实你老父亲三副药是足够的。足够的，抓紧报名 啊！别订的人多了，你当地再没有药了，是不是、啊？普通中药120片，吃一天顶过去120天的药、啊，所以这个效果了不得，非常好，明白了吧？
2: 那是那是，
1: 哎、
2: 哎，我听你说还加了个381年的这个老药引子是吧？
1: 对，
2: 哎呦，那这效果那肯定差不了啊！哎，石老师，你呢，麻烦给我也看一下，看我这病呢、
1: 哎、
2: 用咱们这药。是不是也能够彻底去康复呀、
1: 哎、好，我听听您情况啊，您说说看什么情况，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48了。哎呀，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啊，
1: 啊，
2: 然后呢、
1: 啊、
2: 发现这个病吧，这都有3年多了。因为我以前呢，我就是妇科呀不太好，哎呀，总是痒痒的，然后呢、我就到医院去查了，结果正好当时赶上那家医院呢，就是搞那个体检活动，就55块钱、然后检查了不少项目呢，我也是通过这一次检查呢才知道的，我自己啊得了这个糖尿病的。
1: 其实有很多糖尿病啊，咱们都是就是意外发现的啊，比如说你看有的患者因为这个心脑病入院了，一查血糖高了，有的患者这个有外伤、是不是啊，也被车碰了、到医院发现了，他不是特意去查这糖的啊，这个糖可能大部分都是什么的，误打误撞发现的啊。但是你发现没、幸亏误打误撞了，不然的话你这血糖高下去的话，时间拖得再久，那并发症是不是都来了啊？一旦并发症都来了，那你是不是遭罪了？您琢磨琢磨，对不对呀？
2: 确实是这样、
1: 哎
2: 呀，后来吧，就是那个大夫呀说呢、我是就是在糖尿病呢啊，这是说我这病没准都得了多长时间了，
1: 对吧？所以你没治到根儿，那你对于妇科，你光治这方面，你上药我怎么着的，它不太管用，能理解吧？啊，
2: 能能能，

0: 吧，我呢也自己也上网去查了，就说呀，妇科呢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的。
1: 嗯，
0: 而且我哎呀就特别害怕呢。你说我呀，这几年我这心脏还有点不大舒服了。
1: 嗯，
0: 哎呀，总觉得这气儿就不够用，而且还容易累着。
1: 嗯，
0: 再就是呢，最近呢感觉眼睛呢总是不舒服。就晚上吧，我都不敢看手机了都。这一看手机呀，就感觉那手机上一片模模糊糊的。
1: 嗯，
0: 网上都说了，说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眼睛呢都失明了。有的还说腿也截肢了，还有变成那个尿毒症的。
1: 对的。
0: 哎呦，我不就这个病吗？我现在呀我不敢想，我越想我越害怕呀现在。
1: 嗯，其实这个啊不是吓唬您。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都是这些个并发症吗？他是说的
0: 对
1: 的。
0: 对
1: 啊，哎，
0: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着说我呀，要不我干脆抓紧时间从根上去治。然后呢就从那之后啊，你并发症要真要多了的话，那我不就遭罪了吗？
1: 是的。
0: 哎呀，所以我呢听咱们节目里头有很多的一些个

0: 台 CT 都能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有的还有小结节。各位想一想，你的肺这种状态，能不咳嗽咳痰，能不憋气上不来气吗？啊，那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只有酶类药物。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细胞，让它们重新的恢复活力与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提到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抗胆碱酶最大的作用是清除作用，像是给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剂，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啊。曾经啊，这个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用上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呀，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监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半啊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啊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可以说这个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是用上
1: 707复合酶，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魏了。
0: 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哎，魏了，我听说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嘛，可是这个常温这个电话我打好多遍一直打不通，您能不能那个帮我设计个名额？我是天津武清的。
0: 哦，这位朋友，确实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啊连3-5天都不到。但是呢，咱们要想参加推广工程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3: 是，因为啥？我也知道这个一克，你看才1块钱嘛，也不是那个几百上千的，说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啊。所以说用不起的话，我掏腰包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这个病。因为这么好的药，谁要是用不上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就冲您刚才那句话，您是一个有爱心的朋友啊，我真的给你点赞啊。确实啊，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推广工程，一克只需1块钱。现在说这1块钱能干什么呀？啊，很多朋友说能买根冰棍吃，有的人说能坐趟公交车，1块钱买块豆腐都不够啊。但是咱们把这1块钱花在刀刃上，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用上707复合酶，解决我们那一体多病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那么讲到这儿，吴院长，我还得说句心里话。我研发707复合酶的目的，就是让广大慢性病患者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都用不起用不上，那我这个研究不也是白费吗？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有钱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大家要抓住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你们做到了，申请了，我的一切努力我认为都是值的。你这样的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呀，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那个啥，58岁。
0: 58岁，你身体怎么了？
3: 我是在10月17号这个晚上不是喝了点酒嘛，第二天起床以后啊，只是感觉那个人啊那个有点那个晕晕乎乎的感觉。在这个18号这个中午啊，吃饭的时候、是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当时啊才开始啊吃了几口饭，喝了大概有2-3口，这个酒的度数吧35度啊。后来就开始啊出现这个心慌头晕，然后啊全身没劲儿。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朋友也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去了医院。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跳得特别的快，头也晕，那个又很胀，全身感觉那个乏力没劲儿。去了医院以后啊，直接把那个推我进那个重症那个病房嘛进行抢救。一天一夜下来转入这个普通病房住院了嘛，治疗。

0: 医生那个诊断说我是心肌炎，是这个阵发性心动过速和这个低血钾症这种
1: 哦，
0: 情况。当时在这个住院期间吧，还
2: 而且其中包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啊！啊，说这个707复合酶是液体软黄金，一点都不为过呀。还是
0: 对
2: 那
0: 对，
2: 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
0: 确实这个小分子剂型啊，真的是不错。
1: 嗯。
0: 为啥？因为我之前这个胃啊，那个不好，经常有胀疼。对这个，反正所有这个产品吧，特别敏感，经常会刺激到胃。但是我通过用了这个小分子剂型啊以后啊，哎，对这个胃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啊。在用这个当天啊，我就感觉啊，明显精神状态，哎，好多了啊。
2: 好，
0: 还有就是这个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完了这个睡眠可以那个很快入睡啊。
2: 睡眠质量也提升了是吧？
0: 对，现在吧，你看7天的时间啊，时间不长，但是我这个脸上这个气色好，心脏这个跳动啊，我感觉的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2: 好好好，非常不
0: 对
2: 错。
0: 啊，虽然用的这个时间不长，但是我对咱们这个非常的认可。
2: 你刚才说到了，说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又见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见效快，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见效快啊。你这很多人呢，当天都见效，有的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为什么？就是咱们这个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分子量小，您说的没错，小多小啊，得有标准呢，80个道尔顿啊。那么它，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说它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呀，做到了10分钟直达病灶啊。而且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啊，效果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啊。所以说我给你讲这些，你应该明白啊。
0: 对，
2: 当然呢，还是说一句话，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是高科技，这是新疗法。啊，
0: 对，
2: 咱们首先要说，我们是从病因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就是解决细胞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你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带来很好的疗效。你记住，用够80天，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0: 哎，行，哎呀，我非常的开心，真的很高兴。这回再不担心以后这个病严重了嘛？
2: 好，没问题
0: 感
2: 的。
0: 谢感谢吴院长，感谢，
2: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抓紧时间申请啊！好，再见。
0: 好，我现在打电话去申请。
3: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
4: 用这个707复合酶就想治他失眠的事儿，结果呢，现在呢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现在怀孕了。哎呀，吴院长可真是意外之喜呀、
2: 听懂了，这是好事，好消息，
4: 真得感谢您，这多亏了您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药，您是我们家的恩人。
2: 哎呀，这位朋友啊，说实话啊，确实707复合酶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但是啊，也得益于什么？你们的使用，你们的坚持，是不是？哎，我想表达一句话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你们健康啊！你这个上来之后啊，就这么高兴啊，这报喜啊，我能听出来，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历久常新。
4: 哎呀，对了，吴院长，你说光顾着高兴了，我怎么的？听到今天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就剩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这全家人啊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呢，我就负责呢把好消息跟吴院长分享分享吧，也让吴院长替我们高兴高兴，也让您高兴高兴。吴院长，
2: 好，好，好，我听听，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听听。
4: 吴院长，我过去是颈椎病啊，
2: 哦，
4: 就是我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就是嗓子眼里吧，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一开始就老百姓说那是煤核气。其实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那个咽炎造成的煤核气，是颈椎引起的。
2: 颈椎病啊，
4: 哎，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人家什么压迫什么突出，压迫这个嗓子这块，嗓子有异物感，是颈椎。完了，天天吧恶心，感觉那个头晕不清醒，后背也觉得又麻又沉的，感觉心率也快。大夫说跟我颈椎有关系，关键啥的，我血压好高。

0: 压110，高压175了，
1: 挺高的。
0: 啊、哦，完了，再加上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不好，哎呀，一天呢，跟你说坐立不安呢，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是特别害怕。再姑娘吧，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特别焦虑。那个时候，哎呀，跟你说一天呢，就感觉这。

的多种慢性疾病能够逐一逐一的击破啊，而且一定记住啊，在这方面咱们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来针对于全身呢多种细胞病变来进行个同步的解决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内之后啊，我和这个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他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

0: 有的话，抓紧时间申请。您记住，咱们80天呢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做到细胞换新，8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行行行，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的，谢谢您了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导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高度关注，在欧美售价高达56美金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
2: 吴院长本着用
0: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这个脑中风啊，发病之后啊，主要表现的后遗症就在于言行，一个是说话。

0: 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落实报名。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15味中药大组方当中提取的707种生物酶，注册名为畅瘦仙牌健身长春膏，由湖北50药业荣誉出品。
0: 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你好。
3: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吴院长，转眼间我们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自身情况，有的朋友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上707复合酶后不仅心舒脑清，各种症状消除，而且饭量好了，不便秘了。有的朋友原本想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没想到用上707复合酶后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得好，而且很多其他身体的小问题也

0: 56美元一克的复合煤，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啊，别说很多患者没想到啊，连我当时都震惊了。1块钱，它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治疗门槛，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
1: 是啊，一克只要1块钱，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轻松承担。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再重复过去的治疗老路，及时转变观念。
0: 静瑶，你说的非常的好，在这里呢，我也对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多说几句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人生的格局你必须要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最好是找啊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它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老药只在一段历史时期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现在是新时代了。
2: 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好啊，等了半天了您啊，有什么问题啊？
3: 我实在没办法了，那场外电话一直忙啊，他打不进去啊，我急得直跺脚啊。
0: 嗯，
3: 我今天吧就为了我这个病，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
0: 哦，电话占线，你着急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3: 我家是营口的，我叫王春梅。
0: 王春梅营口的，那这样吧，啊，在我这儿我给你登个记啊，但是你之后啊、嗯、还得打通场外电话来落实确认一下啊、
3: 嗯、
0: 这个毕竟呢这个推广啊马上就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啊也是一时一个变化，随时都有变化的，我虽然给你登记了、
3: 嗯、
0: 啊，但是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这个名额，咱们目的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3: 好好，感谢吴院长，你真是好人啊，心地也好，治病也好，我可是老患者了，707复合酶我都用了一个半月了，哎呀、
0: 哦、
3: 这效果真是出奇的好，要不然我能这么着急吗？
0: 没错的。

0: 和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啊，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哎，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哎，您说我用这个气凝肌复合酶啊，也就两三个小时。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景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

0: 己他嫌那个干部才都没得劲。
1: 哦，那也就是说吃了两三个月之后，现在腿脚都有劲儿了。
0: 哎，对，有劲了。
1: 不错不错啊。
0: 先是早3粒，中3粒，晚3粒。
1: 哦。
0: 我后来呢就改了，他改了3粒，晚3粒，中午吃2粒。
1: 可以可以，我跟你这样讲啊。
0: 嗯。
1: 他这个啊，手脚麻木啊，不能动啊，是中风压迫了咱们运动中枢神经了，所以啊才会影响他的肢体活动。
0: 哎。
2: 咱们东泰灵芝片呢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啊，就是啊浓缩了7种灵芝的药用精华，能够很好的去修复经络，补益气血，用充足的气血去滋养和润养咱们的神经组织。慢慢恢复以后啊，咱们的肢体啊基本上都能够活动自如。
0: 啊，是的，他现在在家里还可以做饭、洗衣服、拖地。
1: 哟，不错不错不错，现在恢复的能够洗衣服、做饭、拖地，这相当不错啊。
0: 嗯，都没问题。
1: 那就和正常人是差不多的嘛。
0: 啊，是，对对。
1: 但是啊，老爸这个身体状况啊，长期给他用是对身体最好的。
0: 我是准备长期跟他服务。
1: 是的，因为啊这个中风对人体的损伤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他中了2次风，所以对于五脏的损伤、经络的损伤、神经的损伤啊，后期是一个慢慢调理的过程，要长期给他用，不断调整好，他血压慢慢就会稳定平稳。
0: 哎，他血压正常的。
1: 他现在血压是多少？去量过没有？
0: 现在他是个120几的、70几的、80几。
1: 那这个血压相当不错啊。
0: 嗯，血液非常好。对，
2: 那没有用咱们东泰灵芝片之前血压是多少？
0: 高到156吧。
1: 哦，那现在恢复的不

0: 口水啊，经常打哈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有意识的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1: 嗯，
0: 因为这都是一个中风的一个前兆。
1: 哦，
0: 咱们这位医院退休的刘医生，其实他是很有意识的。
1: 对，
0: 当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他第一时间到医院去进行了检查。换言之，如果说他没有这样的意识，真的是很危险呐。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的一些老人家反映说，自己的街坊邻居头一天可能还在一块打牌下棋，第二天可能说走就走了。为什么？可能就是没有意识到危险在我们身上处处存在。
1: 对对，
0: 是的。所以说呀，咱们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通过东泰灵芝片的服用啊，是可以解除大家身上所存在的这些危险因素。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当我们肢体出现手麻，
2: 是头还是疼，是那个冠心病的症状吧？
0: 是的，是的，前胸后背的疼痛就是冠心病的典型症状。
2: 啊啊啊！
3: 知道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两个七啊。
0: 哦，77岁了。您这个心脏病有几年了呀？
2: 我心脏病有5年的。
0: 哦，5年的病史了。那期间有没有突然发作过呢？
2: 发作的就是那个胸口里跳的呀，现在的我就突然一直软，突然一直软的，就没人回来的，就一直没有突然的。
0: 哦，发作过一次，因此还住院了。
2: 啊，是。
0: 所以说呀，后期咱们更是要把咱们的血质量啊、血管弹性要增强，来防止啊这个冠心病的持续加重，以及呢它突发性的脑梗会导致有生命危险。家里
4: 啊，叫我25个来听了。
0: 您是哪里的？
4: 沈阳市。
0: 哦，邵阳的朋友。
4: 哎，
0: 咱们邵阳的朋友啊，是可以享受到邮寄送到家的这个服务啊。到时候呢，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啦。待会儿电话不要挂断，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告诉我们的导播。
4: 嗯、啊，
0: 好的，再见。
1: 好，东泰灵芝片少量到货湖南，上市之际给大家带来半价福利优惠。当然，购买灵芝益寿的朋友也有相应的优惠。大家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长沙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芙蓉区省人民医院对面蓝色地标储济堂大药房。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大家拨打场外订购电话，工作人员为您送货到家。
5: 沐浴清晨第一缕阳光，聆听大自然清脆的鸟鸣，渴望睁开双眼看到清晰的世界。光明三宝直通车，刘老师教您眼睛的养护修防，让您看得清看得远，让我们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光明三宝直通车。
6: 热烈祝贺爱眼护眼健康专栏光明三宝直通车栏目开播，感恩您26年的信赖与支持。
7: 栏目开播之际，回馈新老用户医保古方眼贴每盒直接减现20元，并享受买一盒古方眼贴送一台信号强音量大的收音机。
6: 活动时间9月5号到7号，咨询订购电话0731-8882-44608882446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光明三宝直通车。26年专注于大家的眼睛健康。今天是9月6号，那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大家都可以到光明三宝各个服务网点买一盒升级的古方眼贴，每盒减现20元，另外赠送一台音量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每人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大家都知道，医保升级的古方眼贴主要是针对老年朋友改善眼部的微循环，提高眼部素质的。它的配方经典，贴上去不滴不干，60秒快速渗透，20分钟全面吸收，这也是其他眼贴不具备的。那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啊，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讲解。刘老师早上好。
8: 李岩您好，光明三宝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刘老师在栏目中啊，也经常提到啊，中老年朋友避免了眼睛老化以及氧化损伤啊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提高眼部素质呢是根本的基础。那老年朋友为什么要提高我们的眼部素质呢？ 因为呀，我们的眼睛不管是眼底的视网膜上，还是呢我们外眼的这个

0: 结膜上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微小的血管。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啊，它要维持工作，完全呢依靠血液啊输送氧气和营养，把一些代谢的废物带走。这就是呢眼部的一个整体的微循环。老龄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血管呢慢慢的硬化了，弹性啊开始下降了，血流的速度呢变慢变缓了，眼部的微循环也越来越差。如果呢血液供养不足，我们的眼睛啊部位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第一个，为什么老龄朋友啊容易迎风流泪啊，容易呢出现泪管的堵塞呢？就是啊泪腺的供血不足，加重了干眼症，眼干涩，特别是到了这个秋天，你的干涩异物感呢会明显的增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受影响。视网膜呀对缺血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当你的微循环不通畅的时候，我们的视神经黄斑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容易出现呢看东西发暗。再加上啊本身有些高血压糖尿病的老龄朋友，血管呢更容易受损，会加大呢眼底病变的风险。第三个呢，我们眼部的废物代谢不出去，循环不好，会加重啊白内障包括防水的代谢，对青光眼的老人家当然更不好了。所以呢光明三宝的第一宝升级的古方眼贴，就是呢针对于我们的眼部微循环来的。它和二宝叶黄素啊相辅相成，一个呢针对于眼睛的浅表，第二个呢通过叶黄素啊针对于眼睛的眼底来进行修复。所以我们整个的视网膜呀泪腺呐等等啊微循环呢来改善，增加呢我们血管的弹性。只有这样呢，我们的眼睛的视力呢才能够更加持久稳定。好，还是那句话，足够重视眼睛，做好科学养护修方，希望呢老人家的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接下来是刘老师的指导时间，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哎，阿姨好啊。
2: 我跟我老伴都在提，每天以前我们是两个收音机，反正你讲我们就听。
0: 阿姨每天收听广播，
2: 就被那个小外甥来把我给搞坏了，一过就一过。我以前就是不能出门嘛。
0: 哦，那原来眼病还是挺严重的，检查过没有？是什么问题啊？
2: 就是有白内障、翼状瘤，还有那个散光飞蚊症，我什么事都有，但是求医搞不少的钱。他说等一段时间你来做手术吧。我看我们小区的有一个做完手术回来不长时间又坏了，那眼睛还是看不见的。我说我算了吧。
0: 哦，老人家，白内障手术呢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啊，因为呢很多老人家做了白内障手术，如果呢你后期呢不加以注意，或者呢把眼部素质提高或者修复眼底，即便呢是做了手术，眼睛啊视力暂时恢复的还可以，但是呢随着后期的氧化损伤还会出现呢后发障以及呢眼底并发症。所以中老年朋友啊，刘老师建议啊，能够不做手术尽量不做手术。
2: 嗯，
0: 即便是呢后来眼睛啊到了中晚期的白内障必须做手术的，后期呢也要做好保护，防止呢术后后发障以及呢并发眼底的问题。
2: 我没有去做啊，用这个眼贴了，前一个星期以后就是那个散光没有了。
0: 哦，那你吸收还是挺好的啊，短短一个星期眼睛散光就没有了，不错不错。
2: 嗯，慢慢贴，贴了一个周期以后，我就对着那个光线墙啊，太阳的位置对着太阳庙。哎，我说这太阳这么清晰啊，你没有那种像蚊子飞的感觉的。跟我们老伴说，我说我看着太阳这墙里光啊，哎，怎么没有蚊子飞了嘞？
0: 这飞蚊症也消失了啊！
2: 我以前贴三次，我现在到处跑，我在逛
0: 啊。
2: 好好
0: 好，那行，那阿姨再见啊。
2: 好好，再见。
1: 长沙服务点是在解放西路省人民医院对面东庆街14号达家维康，也就是原药王堂。活动热线0731-8882-4460 8882-4460。
3: 温馨提醒：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服用请遵医嘱。